0: 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 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着为您播出
15: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16: Now，
3: 现在时刻
1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1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着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Play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嗨，各位，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今天是2026年7月5号的星期天。那今天从10点到12点、14点到17点，都由我来陪你度过这一天的直播。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马上来听到，来自林忆莲《幻觉动物》。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幻觉动物》，一首特别让人感受到松弛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像，就是许多人他向往的周末一样，很自由，很松弛。大概就是昨天吧，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在微信上面去聊天，然后我听了他一天的安排之后，再把他这一天的安排啊带入到自己，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真的有点遭不住。就是因为他前段时间会比较忙嘛，就好不容易有一个不用加班的周末，所以就想好

0: 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1: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3: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do。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等着等着就老了》。随着我们年龄大之后啊，我觉得更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精气神，尤其是女生，那我觉得就是每天都要是以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江苏院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这首歌是来自裘德跟窦靖童的合作《恋声曲》。那因为整首歌曲用到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元素，所以整体的呈现都非常的小巧精致，就跟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款产品一样。那今天给大家去带来了 CPB 隔离妆前乳啊，这个快速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隔离购买吧。谁不想每天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带来了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那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 CPB 长管隔离，打造伪素颜能力一绝，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娇柔滤镜，让你的素颜出门也能底气十足。那这款隔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那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了这个保护膜，抵御干燥的空气跟暖气的刺激。哪怕是沙漠大干皮，做好这个基础的护肤再涂它，后续底妆也能够牢牢扒住，一整天水润通透。CPB 官方旗舰店啊，这款隔离的日常价格要540块钱，但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

到手2只37毫升 的 CPB 长管 隔离， 到手价格只需要 366块钱， 算下来一只才183块钱， 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 这价格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 手快的都应该要多囤2组。 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 有效期是大概到 2028年的1月份 啊， 这个库存就一点， 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然后回复隔离抢购吧， 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赵露思， Black Way Bird。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在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的歌曲《侦探 C》。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你周末有过报复性娱乐吗？聊一聊你那些周末玩的比上班还累的经历。然后看见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他说我报复性玩的方式特别的朴素啊，就是刷短视频，然后周五晚上躺床上手指一滑就是到凌晨三点了，刷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就是单纯的舍不得闭上眼睛，觉得闭上眼睛周末就没了。的确刷短视频这个事情确实能让人感受到这个时间是过得特别特别快的，但是为啥会觉得完全不记得刚才我们都刷了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你刷短视频它的整个的信息量很大，因为每个视频很短嘛。其次就是当然其中也会包括一些所谓的无效信息，所以这些无效信息就会让你造成有一种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有印象的这种错觉。当然还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今天我当班的互动帖下方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山水同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首歌来自曾经 Beyond 乐队的成员叶世荣的个人歌曲 Yesterday。 OK， 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这样了，下个小时啊，依旧由我来为大家去分享好音乐聊聊天呢。各位也别忘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你周末有过报复性娱乐吗？聊一聊你那些周末玩的比上班还累的经历吧。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期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歌曲《落叶》，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两个小时后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吗？
0: 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We'll be back soon.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他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首歌来自 TZTTT Don't Go Back Tonight。江松月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还是要给大家去提醒一下天气啊，就是这几天呢，一直以来这个气温都是比较适中的啊，就是眼看着这么多天，反正最高气温的话，也就是在30度左右，然后晚上的话会比较凉快，比较在夏天这样的一个气温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两天呢都是持续都会有雨水的，所以，提醒各位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伞、雨衣，以防万一。好的，我们继续听歌啊，这首歌来自黄绮珊，黄妈守护。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江苏夜广播 Play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歌曲《剩下的你听懂我吗》，一首很清澈干净的充满少女感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好物推荐呢，那今天给大家去带来了 CPB 隔离妆前乳，快速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隔离购买吧。谁不想每天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去带来了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啊，这个 CPB 长管隔离打造伪素颜的能力真的是一绝。那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娇柔滤镜啊，让你素颜出门也是底气十足。那这款隔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还有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的这个保护膜呢，抵御干燥空气跟暖气的刺激，哪怕是沙漠大干皮能做好这个基础护肤之后再涂它，后续的底妆也可以牢牢的扒住，一整天水润通透。CPB 官方的旗舰店这款隔离的日常价格要540块钱，但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就这个价格还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手快的应该要多囤两组。咱们是跨境直采啊，这个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都可溯源。还有咱们这个有效期是到了2028年1月份，库存就一点，所以快速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隔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Heart to Heart。

0: 见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SF。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江苏夜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学不会》。那今天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周末有过报复性的娱乐吗？聊一聊你在那些周末玩的比上班还累的经历。那今天听了很多朋友去聊到了这个报复性娱乐的事儿啊，我总结出来的几点。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周末永远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拼命的去压缩各位的睡眠。然后第二点就是玩的时候越疯，周一早晨就越困。第三呢，就是下个周五晚上你照样会忘记这周的教训。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平常工作那么辛苦，周末嗨一下其实很正常，只是记得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周一上班别迟到。好的，今天我当班就先这样了。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是日就星》。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着为您播出
7: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FM
8: now，
3: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

0: 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着为您播出
7: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8: Now，
3: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00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
9: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的，
1: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2: 是从树上摘下来，
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4: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5: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6: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7: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6: 不挑食，
7: 每一顿饭都吃完，
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1: 爷爷、
7: 同学、
0: 大姨、
6: 奶奶、
7: 小姨、
0: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九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Wait a minute.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19: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来不及去带你看了这星球的另一半，这世界有太多谎言，天上地球占一半，我在故事情节中要选一段，选择始终往回转，两个人分开走先回头的一定更难看，就隔着一条江，在冰雪凝结前思念是一扇窗，直到我一寸方，恍若即一寸光，记忆里只剩下你经历。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创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蓝牙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

0: 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到你同我一样。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乌控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乌控，500个冬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FM，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2: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吗？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周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

0: 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Funk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

0: 请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

他。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折叠

0: is Play FM。
1: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2: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3: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4: 王姐，真吃不下了。
2: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5: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2: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7: 为什么？
2: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8: 妈，我回来了。
3: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8: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9: 而且要用剩米饭。
2: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0: 随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始，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01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娜依。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0: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叫做海域恋，
1: 发出一些什么意味不明的声音。
0: 我就想到他那一句啊，如梦奇遇。
1: 上周是不是周六是可不是这样
0: 的，不可思议。

0: 请在外面卡完了之后再进来。
1: 对不起，一大早上起来，我刚刚想这首歌好适合开嗓，但是一想到在周六那一天我在高淳狼狈的样子，哎，高淳连着两首歌吧，一首是海芋恋，一首是第一天，还有一首是不是那个
0: 什么咱俩的吗？你别写在我的歌里啊！
1: 没写在我歌里，我后来直接让你唱第一句了。这两首歌的第一句我都是直接没找着调。
0: 这句还行，不是这首歌我记得还行。第一天肯定是有一点。
1: 春天的来临。
0: 第一句出来的时候就找这人在哪儿唱歌？哦哦哦，原来在那边。
1: 这首歌换。我们在拜拜紧紧，我那天在
0: 那个声调也很准，
1: 后台一直跟那一说，我说嗓子还没开怎么办呀、啊、然后下台下去以后，这谁问了我，你为什么一直低八度唱啊？
0: 低八度总松走好归不在调上吧。
1: 露露说高淳发生了什么，哦，那可太精彩了。
0: 太精彩了。你看看我们的照片，看看我们的鞋子。
1: 哎呦，我那天在高淳的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大家说，哎呦，你居然还穿白裤子、什么白鞋子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现场是泥哈。然后呢，回去以后那双鞋到现在还摆在我的家门口，没有人动过它。
0: 你
1: 哎，那个泥，然后鞋堆一堆草，但还好我是有那个先见之明。我想说，正好那天下雨嘛、嗯，我就穿了一双就基本上就是废了，就是不要的鞋、嗯、去现场，所以那双鞋到现在也没有想要它。
0: 对，那当时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就说：“哎呀，我说你穿什么鞋来呀、啊嗯？”然后他就说：“哦，这个鞋就是不打算要了，还好。”我说：“那还好、嗯，那个地确实是比较烂，非常有那个苏西的感觉。”我们现场当时有工作人员就直接就是鞋就脱掉了，你看到了吧？
1: 对，我
0: 光脚踩在那个泥地上，
1: 赤脚在那个泥地里。我说这也太有小时候的感觉了吧？
0: 我觉得他可能是全场最快乐的那个人。
1: 我觉得他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他一定是我们团队里面最年轻、入职时间最短的人了。
0: 土的感觉，当时
1: 他很有一种就是在现场就是工作，但是他没有什么班味儿。
0: 啊，对啊，所以我说他挺快乐的，
1: 对吧？
0: 少年闰土。
1: 来吧，朋友们，嗯、那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我们就先来选择一下吧，好不好？
0: 来吧，来自吴青峰和 Ella 陈嘉桦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另外一首是孙燕姿和五月天阿信的《第一天》啊。想听哪一首歌，直接发送歌名，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投票就可以了。嗯、反正马上你点进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也会置顶看到那个评论啊。嗯、
1: 是第一天还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由大家的投票选择来决定。
0: 行行行。哎，今天早上都说下雨了，下雨了吗？
1: 对、啊，这么多朋友，就是那个，你看，嗯，荷包蛋是太阳说丽水在下雨。
0: 哦，哎，那离我们是有一点距离的、哦。嗯，
1: 然后刚刚还有谁在我们抖音评论区也在说下雨？但是这个风间彻说早上好，终于不下雨了。市区是没有在下雨的啊。
0: 荷包蛋也是太阳也说新的一周早上好，但是下雨下雨，加油加油。哦，
1: 他就是刚刚说丽水嘛。
0: 他说不是加油下雨哦，是给大家加油。
1: 他说的这个丽水，然后速度的羊有时候没下，市区这边没下，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0: 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反正这个梅雨季依旧是没有离开我们，而且新的一周呢，这个我们可能这个江苏这边受到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的一些影响，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雨，而且这个雨呢不光是雨量比较大，它是短时的阵风比较大啊、嗯。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除了带伞之外，家里的那个门窗要是人不在的时候，也是适当要关关好的啊。今天白天是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的气温差不多是32度左右。明天呢依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后天呢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那这两天最高短时的阵风都是有7到8级左右，提醒大家，有风雨，但是最高的温度也依旧是不低，都是30度往上哦。
1: 嗯，繁华落尽说苏州也在下雨。
0: No.看来这个雨做的云是还没有飘到我们这里啊、哦嗯，也快。
1: 当然说到夏天，大家现在你像我今天早上进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直播间里面有空调都是恒温嘛，我穿着短裤短袖，反正夏天呢尽量就想穿短一点啊少一点，但是我最近惊奇的发现罩衫这个东西真的是，
0: 你知道这个罩衫
1: 有点东西，
0: 我憋了多长时间才给大家上，我就是我必须要等他回来再给大家上。
1: 我上周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这罩衫不是样品还没到吗，我就没试，然后我就买了另外一个品牌的罩衫，我就直接寄到北京去。我想说这么热的天穿长袖应该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儿，但后来我没有想到那罩衫就是像一直想把它粘在身上，
0: 脱不下来了是吧，臭了吧该
1: 没有，就是那个到回南京就是在这个周末

0: 我都是立刻洗，洗完以后然后拿出来继续穿，就是太好穿了。
1: 哎，关键这个料子它又很好干，它其实是薄薄的那种，哦，我觉得是带点那种速干性质的。
0: 我都没有用什么烘干机什么的，我是直接把洗完以后拿出来晾，然后我是中午洗完晾，到晚上它就干，我就穿出去了。
1: 对。对
0: 赵衫怎么可以这么好穿，啊，
1: 好穿呀，就是好穿呀。但我今天身上上的这一件，上周本来说想让他试一下，他也挺想试一下我身上这个一号链接的，后来说不行，这个号码你穿应该是太小了，因为我穿袖子都有一点短，我说你还是别试了，今天还是我上身给大家带这个吧，一号链接啊，
0: 好看。关键是这个白色和红色配在一起特别
1: 好
0: 看，我没想到自己夏天会穿长袖过，而且这个衣服其实挺适合就是小姐姐们穿的，
1: 对，特别的遮肉，我自己的感觉它很遮肉，很显瘦。
0: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也好，或者材质也好，就是那衣身上的这件白色红色的这个，它其实是有点透的，它很适合就是你在里边搭一件衣服穿。
1: 对，
0: 我为什么说适合小姐姐？就是如果男生你穿上去觉得透，我是有朋友他会搭那个白色 T 恤在里面的，但如果你怕热的话，其实就不太合适了。
1: 你其实里面搭一个那种白色的，就是吊带啊，或者是一个背心啊，穿也是非常合理的。像我自己就
0: 从搭配来说，女生比较好搭一点。
1: 我就搭了一个中等长度的一个运动 bra， 我觉得就是很舒适，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个样子，但是它真的很遮肉，朋友们，很遮肉。
0: 今天早上那一跟我说它遮肉的时候我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1: 他在旁边
0: 而且小小赞说我还以为是小孩穿的，不是不是，就是他身上的这件啊，
1: 就是这个，
0: 其实就是你把它理解为长袖 T 恤，但很薄很舒服的一个面料。
1: 上周周六的时候有朋友来我们现场的时候，他穿的就是我们上次推的那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那个罩衫，因为那天天气有一点点凉，一点点凉。
0: 在高淳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朋友，因为我们就是按照约定我们穿了直播间的那件短袖，然后还各自有那种搭配在现场，然后在现场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然后这个一起穿着不同颜色的我们那个短袖，真的是感觉很奇妙。
1: 整齐啊！
0: 下回有什么活动之前，确实搞点什么衣服来，然后大家一块穿到现场，还挺好玩的。
1: 我们这是广告位，开始招商了啊！
0: 吃过吃完就是说，确实罩衫很实用，
1: 是吧？你穿上就会觉得真香。
0: 抖音 APP 你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点击一号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啦。
1: 对，今天这个尺码，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因为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自上过身的，让大家有任何尺码上的疑问，先点进来看看款，然后再来问我。
0: 看到亲爱的扎主任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啦。
1: 早上好。
0: ENCC 远哥说，哥哥姐姐妈妈让我8点叫他起床看球，他说他昨天晚上也看了
1: 英格兰。哎，
0: 这时候应该还都在刷那个巴西爆冷这件事儿啊。
1: 挪威有我们哈兰德不可能输。
0: 他说这属于是绝对是应援服了是吗？说的是我们这个衣服短袖，那天在现场我们看九九是粉色没到，然后女儿穿的是这个，
1: 但是她穿的是我们之前买的那个蜜豆的 T， 她在我们这儿。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是你看家里这个老婆穿的是那衣那件，就是藏青色插肩袖的那个，然后有的是家里老公穿的插肩袖的。
1: 我说嚯，这个还得是男生穿，
0: 就是
1: 更帅。
0: 现场你看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棒，
1: 对
0: 吧？
1: 你一眼就能认出自己人。
0: 双门洞 swag 说这是无敌舒服，我确实是上一周的时候被种草了这罩衫，以前我从来没穿过这个啊。李富贵说我可太适合穿这种，确实，我推荐这个白色红色，这是我唯一看上的一个颜色。
1: 他们家最近在我们这儿买衣服买可多了，昨天他还看到那个张小巴穿了我们上周的那个黑色的宽大的，中前面有一个腊肠狗的那件，他买了那一件，那件男生穿也好看，
0: 那腊肠狗也可爱，
1: 好看好看。
0: 现在好多就是你看我包上那包挂也是腊肠狗，虽然我不养腊肠狗，但是那个真的很可爱。
1: 这腊肠狗现在作为很多衣服啊或者搭配的一个 IP 在上面，还挺时髦的。
0: 吃货吃完就是说那衣穿的是什么尺码？
1: 我现在穿的是 M 的，但是对我来说，袖子有一点短，
0: 我觉得 L 可以，
1: 对，可以再长一点啊。我身高165，现在穿的 M 我会觉得有点短啊，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小黄车当中点击一号链接就可以啦。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带来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
1: 来吧，给大家一个公屏刷屏的时间，祝我身边的这位毕业快乐吧。
0: 居然选这首歌是因为这样？
1: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大家肯定会来说祝你毕业快乐呀什么的，那就这首歌也祝你毕业快乐了。
0: 感恩感恩。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吴青峰带来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哎、
1: 这歌终于
0: 谢谢大家
1: 终于是放上了。之前虽然唱毕业季的时候这歌都没来得及给大家放、嗯、就是借你的这个由头给大家听听这首歌吧。
0: 谢谢大家，这首歌确实很有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这两天在我这两天听到好多就是关于毕业啊或者什么的歌，那天做那个转场视频的时候也是、嗯、哎呦特别感谢大家就是给我的留言啊或者是点赞这些、嗯、我其实都有看，然后看到的时候本来我其实对毕业季没有那么浓重的感觉、嗯、但你就是回到学校里然后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然后跟大家一块合照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分别的时候说再见咯，然后我们导师跟我们说的时候说那这一程就到这里了，可能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不太是那种师生的感觉了、嗯、就我们说老师以后还会再见的，然后老师说以后可能就不是那种师生的感觉了、嗯、然后走的时候说再会，然后还跟我们说要保重身体、哦、哇那个时候就是你一下子就特别有那种就好像真的是要分别了。
1: 没关系，这是亦师亦友的一生嘛、嗯、这样。
0: 然后同学们说再见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分在各个地方，之前的时候都会说下回来北京在一起吃饭啊，下回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在一块儿、嗯、比如说去食堂吃饭什么的，但是当这次分别的时候就说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嗯、就大家聚齐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对，
0: 所以好像这次在北京的时候每天都是粘在一块儿的感觉
1: 比那个天气还黏哦，
0: 就是到最后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嗯毕业的感觉、啊、
1: 你知道你不在就是这一段时间 Nora 每天都过来报北京的天气预报说、嗯

0: 他的这个运气还真的挺好的，白天呢都是热热的，晚上下雨，但是到了白天你可能要拍照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天又晴了。
1: 别提了，
0: 我说哦那还可以哦。
1: 我在梅雨季的这些诗啊这什么在北京全放完了。真的，那天是谁跟我开玩笑说了一句，哇你到北京来真是去诗来了。
0: 上一周南京倒是没怎么下雨，都被你带到北京去了，大概是
1: 黑了三个度。你看一下我的手臂，我今天早上还在看，我说这又给我黑了几个度。
0: 那你真的太适合穿罩衫了，赶快挡一挡防防晒。
1: 我在北京这罩衫没脱下来过，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讲罩衫还有一个就是又能给你扛点空调还能给你防点晒，真是不错。
1: 然后大家再说看到我的那个转场视频还拍的挺有感觉、那东西我跟你说拍的可艰难了。
0: 谁给谁
1: 拍了两回，
0: 找的是那个比如说商拍吗还是同学帮你拍的呀？
1: 一开始

0: 6363说，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很像一首诗，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是来自蒋敦豪的这首歌，他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很松弛，然后听上去又很有呼吸感，
1: 真好。以后剪这种落日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0: 有 BGM
1: 又有新的歌可以用了。
0: 这首歌其实也是蒋敦豪在新疆，然后抬头看到那片夕阳的时候，有感而发写下来这首歌。还有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发来了这个晚霞小飞扬，他说夏天可以吃美味解暑的蓬蓬冰，赏美丽的夏日晚霞，看荷花，夏天独有的景色，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1: 哇，他最后这两张拍得很美哦。
0: 还有 60M 他是就是在楼顶拍的这张晚霞，还有迷恋阳光，名字就很应景
1: 了。对呀、
0: 然后拍的这个就是火烧云的那个感觉、对吧。
1: 还有朋友特地从抖音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发那天的晚霞，渡海之鱼嘛，他说特地来这里发照片。
0: 对，60M 也说，他说夏天在小馆听歌挺爽，不冷不热，不用担心下雨，然后看人还特别的清楚。这是哪一场演唱会啊？哦，陈小春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我看那个屏幕上有一点像他这个。
1: 是的。
0: 还有一颗葡萄有多甜美，他说分享一下昨天的精美小视频配的那个 BGM 卡点还算可以吧，
1: 把我急的我这看不到，
0: 对，我这儿也显示不出来，
1: 但我打开我们的大蓝鲸也卡，就手机端也卡，我也看不到，太急，好急。
0: 吃货吃完就睡，说林晓夸我老公穿那件衣服好看，后来我发现他脸红了。哎，那你当时来拍照，后来因为是我记得是合影的时候、对吧，我说、哎，他这件衣服好看，你为什么不报名字，你说我就是吃货吃完就睡，我今天早上上班路上还在想，你知道吗，
1: 试穿都穿了我们的那对夫妻，
0: 对，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路上还在想，我说吃货吃完就睡那天来没来啊，
1: 因为他没有就是对着我们就说我是谁谁谁，或者说你猜我是谁谁谁，
0: 但你说这个我有印象，
1: 是的，我也想起来了，
0: 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说男生穿的那件就是藏青色的那件。依然 CC 说，因为小朋友大声读书而醒来，听到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1: 我刚刚以为

0: 哥要去学校早读，后来不是啊，人家都放假了呀。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大一。
1: 今天我们这个一号链接的这赵十二，我刚刚说跟这个夏天夕阳，就是刚刚这首歌也好配啊。
0: 这个你要是穿在夕阳里面，随便也能出片，
1: 就是
0: 那种
1: 松
0: 弛感，
1: 然后那种舒服，就是大一身上的这件，在我们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啊。
0: 卡码可以拍大，朋友们，喜欢那种松松的感觉，一定要去拍大、啊。
1: 我觉得穿松弛一点，稍微宽松一点，下面直接一个超短裤，就是牛仔裤或什么的，或者瑜伽裤都能穿。
0: 它这个面料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1: 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来到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了。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
2: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
3: 哇，最后唱再难听也没有人管我们了，都在拍那个烟花，是不是？我心想太好了。
2: 好了吧，进广告吧，好吧。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8: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Play FM.
2: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我是那一。
2: 暖暖说，元气满满的一周又开始啦，
3: 欢迎你。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就是关于夏天啊，就是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那些瞬间，很多朋友分享了晚霞这件事儿。但是我们说，夏天如果这个你玩水，你会觉得非常有夏天的感觉。包括那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高淳溯溪啊，这个虽然是泥啊水啊，但是你还是觉得那个就是夏天的味道。
3: 对，这个时候你要是觉得有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呀，或者真的就是又能趟水又能趟泥随便走的那种鞋子，还挺重要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亚瑟士的溯溪鞋，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鞋一个字啊就可以了。平时官鞋要卖到700块，但是今天呢这个直接砍到也369元的宠粉价，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稍微笨重一点的户外鞋，就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平时啊配点短裤呀，这个或者是裙子呀都还不错啊，那种山系户外风机能风的感觉，8种颜色，男女款尺码都齐。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鞋一个字，赶紧下单就可以了。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双方的 swag 在我们大南京里面发来了照片，他说回味一下昨晚的美好。我一看就是他刚说到的这个在车的后视镜里看夕阳晚霞的那个样子，
1: 真好。昨天你开了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大家的车速好像都有点放慢了，好像可能就是副驾都在说你等一下，你慢一点开，我要拍一拍。
0: 而你看哦，他发来的这个照片都没有那些滤镜啊或者什么，就不加滤镜原图直出也很好看，
1: 真的
0: 是吧。然后常小元说，我周六看到了冰山一角的晚霞，昨天晚上特意去江心洲追了一场日落，也是南桥小狗的第一场日落。哇，这抱着小狗狗这也太治愈了吧。哇，然后他说去城的路上车上正好在放那首梅雨季。
1: 哇，上一周这歌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我们节目里面真的被放爆了。周五的时候不是唱那个卡拉永远 OK 吗？哇，好多就连小朋友都来唱张震岳的这首梅雨季。我上周放这歌放了两遍。
0: 而且你看啊，他就是家里小狗这个，你会发现有些照片它的构图其实是你不一样的话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有这个狗狗的特写，你跟后面的这个，然后还有就是第三张和第四张，还有第一张他抱着狗狗人物近景的时候，
1: 对，
0: 然后还有他坐在那儿，然后那个拉远拉近的那个感觉，然后画幅如果宽度不一样，它的意境也是不一样的。
1: 当然啦，我们小抖要拥有一张自己的照片，一张特写。哎呀，太可爱了，这小抖有眉毛，大家去看这个大蓝精神，这只小狗太可爱了。
0: 还有渡海之鱼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发送照片，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是由昨天和前天这个美好的晚霞，我们也来问一问大家，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哦，夏天虽然热但是有时候还挺不错的啊。一些生活当中关于夏天的美好瞬间。
0: 是的，
1: 有图你可以发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 APP 来这个搜索江苏音乐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聊天。
0: 吃货吃完就睡说，在高淳那天本来是带了一个20斤的大西瓜，把我们家陈老师累坏了，又送回车上去了，因为下雨那个水不太适合冰西瓜了。那天确实我觉得下雨那个天儿不太适合，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们来高淳玩，然后我知道你们是不是住了一个晚上，有去吃高淳的土菜吗？
1: 问
0: 就是夏天的晚上如果就下过雨之后还挺凉爽的，然后再去吃点土菜，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儿，对吧？
1: 而且那天现场虽然下雨，但是一进去你就发现那小朋友，虽然我们那舞台早就搭好了，但是没有人来理我们，都在远处在那个玩水。然后当时我记得是谁啊，应该是爽一爽跟我说，哇，我好想去划那个河上的那个船呢，就像那个船可以划得很远。
0: 而且我们在那儿唱着歌，就我第一首的时候海鱼恋唱完，我一转头旁边那个小溪里边 有那个小船桨往我们这儿划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话筒递给他们，但是我过不去。
1: 我们在那喊河上的朋友，
0: 对，我是船上的朋友。给姑奶奶我贺喜说，夏天的烟花是绚烂是浪漫，这是那天我们在高淳一块看烟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美丽的。
1: 当时彩排的时候就说这个你们在唱鲜花的时候这个会有烟花，但没想到那天那个点儿卡得这么好，就感觉我们在拍那种卡点的视频一样。
0: 来吧，夏天主题的歌，我觉得这首也特别适配我们的晚霞。马赛克乐队带来叫做霓虹甜心。然后千里问说，那一穿的什么码？那一身上这件罩衫是 M 码，但是其实推荐就是它更适合穿 L 码啊。